2:32，这期间也就过去了13分钟啊。救护车抵达了营区门口，那19分钟时间，司机已经被送上了救护车。事后呢，这个司机王章敏被诊断为脑梗，连队组织官兵前往医院看望慰问患者和家属。那当患者母亲和奶奶看到身着军装的子弟兵时呢，一眼就认出了他们，说：“哎，你们就是救了我孩子的解放军，要是你没有你们出场相救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6月16号这天呢，康复出院的王章敏专程送来锦旗，谈及生死攸关的那一刻，他说：“我那个时候呢，意识已经模糊了，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救我的，我就把车开过去了。”那王章敏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呢经常路过军营门口，那一刻的选择是出于本能。面对这份信任，张东岳说，他在最后一刻把车停靠在边上，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很了不起。我们接下来说这事儿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啊。这6月16号，广东的陈女士说，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却开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说，发现她睡了6次，提醒都没用，还用手机聊天啊，看起来像是在争执。那心里害怕的陈女士呢，当即发信息报警，民警安抚陈女士冷静，不要刺激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定位啊。这师傅，你别睡觉了。哎呀，就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出来害人害己啊。接下来说个令人心痛的事情。6月17号，家住广东省中山市横澜镇富义郡园的陈女士向记者反映，6月12号，她年仅3岁多的小儿子在小区楼栋大堂被大理石桌及桌上的摆件砸中，不幸身亡。陈女士回忆，自己有2个儿子，事发当天呢，爷爷带着他们在小区楼下玩，大儿子呢在门口滑滑梯，小儿子独自走进楼洞。没过多久，楼洞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家人赶到的时候，孩子后脑被砸中，倒在血泊当中。监控显示呢，从孩子独自走入楼洞到事故发生前后间隔约3分钟，但事发点为监控盲区。那个桌子头重脚轻，摆放了一个装饰品，桌面呢只有2个边支撑，物业没有打膨胀螺丝钉，也没有提示这里很危险。陈女士说呢，事发过后，小区各楼栋大堂内的桌子已经，同款桌子啊，这个几百件已经被紧急撤走了。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介入下呢，家属与小区物业开展多轮的协商，双方对事故责任划分存在明显的分歧。物业方提出，监护方与物业各承担50%的责任。陈女士则认为，物业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监护人只是孩子啊，这只是离孩子只有3分钟的时间，孩子蹦蹦跳跳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抱着。这个桌子放在那里，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涉事物业中山市康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有关负责人正在对接处理，具体的情况也是不便透露。属地派出所呢已经介入调查，当地镇政府表示，一切以公安部门调查结果为准。孩子啊，这天性好动啊，家长一个是他不能离开家长的视线，尤其是在孩子还没有能够自主的去判定风险的时候。另一个呢，就是说这小区啊是居民生活居住的地方，咱不说今天这是一个小孩子，咱就说是一个大人。如果他判定不了这个东西他有危险的话，他如果坐上去他虽然不至于说被砸身亡，但是受伤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那这个东西同样确实存在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
6月14号，两个男子在贵州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附近的这个莲花

0: 他河里玩水，不慎被河水中的这个排水口给吸住了，所幸被人发现。那十多名热心人士拼命将两人拉住，并设法救上岸来。那在视频的评论区呢，就有一名网友说，他是第一个冲上去救人的，有四个人拉着水中的男子的手腕，根本就拉不住，水下的吸力太大了，坚持了十多分钟，最后呢，只能放手让他冲到排水口的另一边去。那一名参与救援的马先生回忆说，他就是当地人，这个排水通道呢并不长，另一边呢已经有人等着了，当时呢水下的吸力实在太大了，对方的头呢不断向下沉，连呼吸都有困难，如果不放手，人可能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放手让被困男子从排水口冲下去，那闭口气几秒钟就冲出来了。目前呢两名排水口遇险的男子已经全部获救，身体无碍。当地一位从事餐饮店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个排水口呢是一个泄洪口啊，口径可容三个人通过，每年涨水的时候呢就会淹在水下形成暗流。那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啊，周边居民夏天喜欢到这个涉事公开水域玩耍，村里的河边呢也树立了警示牌提醒，还安排了志愿者在这里巡查。那工作人员也是提醒，近期呢水域涨水，在这个地方玩水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大人一定要看住小孩子，不要踏入深水区域或危险区域。接下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邮轮。最近呢，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邮轮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跟这个传统的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呢，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的具体的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业态。这个全程不靠岸啊，邮轮就是目的地，身份证可通关。这场说走就走的周末之旅不仅丰富了出入境证件的应用场景，也填补了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确实是哈，有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邮轮上玩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靠岸它也是变相的增加了一些这个邮轮出行的成本，因为你需要这个口岸签证啊，包括这个邮轮的引航的费用啊，等等等等，这里面涉及的费用太多了啊。那如果不停靠的话，我觉得这个邮轮的成本会降低非常非常多，当然这些成本呢，到时候一定会优惠在我们这个各位游客的身上啊。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北京的这个退衣姐啊，退衣服的。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被警方抓获。经调查呢，石某此前作案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说呢，石某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有的时候有活干，有的时候没活干，想占点小便宜，自己的收入呢又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经调查，在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用同样的手法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其中包括被子、猫抓板、锅、奢侈品，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目前呢，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警方表示啊，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化的退货纠纷。我觉得这个方法啊，应该用在那些演出服的人身上，真的，这个集体的，那看似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其实对于商家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金额很大的行为。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 一半是山河湖海。

美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微

0: 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3: 心。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4: FM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

0: 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取辟，可谓人之方也已。
0: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呢，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那仁者啊，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能从眼前的实际事情这样去做，可说是实行人道的途径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

0: 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平潭，平潭，平潭。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7: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

0: 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

0: 露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2: 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与心，举止相伴。
8: 98.5
6: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

0: 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3: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台今天呢是多云见阴，26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9号的时候呢是多云见晴，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号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近日，记者从闽运平台公司了解到，即日起平潭往返

赶福州定制客运专线全新升级，三条定制客运线路同步投运，九座商务车实现多站点接送，为群众通勤、就医、探亲、旅游及高铁接驳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此次升级的定制客运专线根据群众出行需求精准规划三大路线，就医专线直达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全程约95分钟。金山便民通勤线直达橡树湾公园道一号、中天津海岸等社区，全程约100分钟。高铁枢纽快线直达福州火车南站、北站及周边酒店，全程约90分钟。新专线在平潭设置了多个上下车点，包括在平潭车站夜市、海潭片区管理局、世界城一期、荣兴大卫城、潭中家苑等，实现多站点接送。广大乘客可通过名誉一行小程序城际出行板块或滴滴 APP 小程序的站点巴士渠道购票，线上即可查询班次，选择上下车点，出票后凭二维码扫码检票乘车。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会动态化客运班次、站点布局与发车时间，持续提升客运出行便捷度和舒适度。

我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南屏晚钟最初创作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描述了一位少女在森林中偶遇心仪对象，却因为大雨错过搭话机会的故事。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失落通过了晚钟声唤起，最终在夕阳下走出森林，象征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费玉清的版本是这首歌曲的经典演绎之一，他用其温润如玉的嗓音将南屏晚钟的意境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这首歌成为他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费玉清的演唱不仅保留了原曲的韵味，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赋予了歌曲新的

难舍难分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中表达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依恋和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人生的风尘仆仆。这首歌不仅在旋律上优美动人，而且在情感表达上也十分真挚，通过谭咏麟独特的嗓音演绎的淋漓尽致，使得听众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深情和无奈。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

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首先为您带来了陈星的《伤心泪》。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FM 98.5，
3: 平
1: 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4集。
5: 我的脑袋啊，价值起码5000万，值得他们冒这个险。看来他们可能从境外请了高手，我是难逃此劫了。可是没必要连累这些小兄弟啊，老雷，你给我一枪吧。
6: 哼，我的任务是把你带回北京，至于其余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了。错就错了，但是他们别想得逞。别忘了，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还轮不到他们逞强。
7: 车在前行，只是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跟踪的，更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张雷的心反而坦然起来，也许自己的生命早就随着哥哥而去了，现在不过是在追逐哥哥而已。刘小飞则在想，何小雨能否接受自己牺牲的现实。林瑞想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想，顺手从车前挡玻璃那儿拿起烟给自己点上，随即怀里掏出双枪熟练上膛。他把班副的手枪也要来了。
8: 光着来吧，穿鞋呢？来吧，老子等着呢。
4: 战斗是在黄昏的时候发生的，一辆好像是坏在国道路边的拖拉机在面包车通过之前爆炸了，烈焰成了一团向天的火球，浓烟之中枪声就响了起来。两颗7.62毫米步枪子弹穿透车窗玻璃击中了司机，司机歪在方向盘上，脚下没有忘记踩下刹车。林瑞被安全带拉在座位上，但是头还是撞在门框上，他情急之下没有解开安全带，直接掏出匕首割开袋子，拔出双枪踹开了车门。又一颗7.62毫米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林瑞的右肩膀，右手的手枪随即脱手了。
8: 狙击手！
4: 林瑞借势后倒，同时高喊了一声，第二颗子弹击中车门，他刚才站着的位置。
8: 烟雾弹，下车！
7: 雷中校高喊一声，按下老赵的脑袋。刘小飞甩手扔出一颗烟雾弹，落在车窗外。烟雾弹喷出黑色的烟雾。张雷夹着老赵，乌云开路，雷中校紧跟其后下车了。刘小飞垃圾脑袋被撞破的田大牛。大牛清醒过来，两人踹开车窗跳了出去。一行人借着烟雾弹跑到路边树林当中的一个土洼趴下，树林当中出现了人影。林瑞咬着牙举起左手的手枪连连开枪，打到两个迎面冲来的枪手。

0: 对方的自动步枪响了，他急忙闪身到土坡后面。乌云跳了起来，打倒第三个冲上来的枪手，身体倒在他跟前不远，五六冲锋枪脱手而出。张雷鱼跃出去，前滚翻拿起冲锋枪就扫出一个扇面，近似黑暗当中又传出了几声惨叫。不知道多少人中弹，也不知道对方还有多少人。狙击手又开枪了，打在张雷左腿上。张雷随手把冲锋枪扔了过去，刘小飞跳起了街上，边射击边运动到张雷身边，试图拖他回来。又一枪过来，擦着刘小飞额头过去，擦破了皮，让他耳朵嗡嗡地响了起来。田大牛和乌云同时冲上来，拖张雷到土洼里面。狙击步枪封锁了他们的头顶，夜光弹的弹道清晰可辨。
1: 必须干掉这个狙击手，谁去？
2: 我去。
1: 好，田大牛，注意安全，大家检查武器，准备火力掩护。掩护！
0: 随着雷中校一声高喊，战士们闪身在土洼边上开始射击。刘小飞丢出烟雾弹，田大牛在烟雾当中如同兔子一样弹起来冲出去了。树林并不密集，但是讨厌的是坑坑洼洼。田大牛低姿前进，在运动当中不断射击，准确的手枪速射让这些枪手们吃尽了苦头。突然，田大牛被什么绊了一下，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绊所连着的照明弹就爆炸了。一瞬间，他的身躯在照明弹的光芒下那么夺目。
3: 班长！
0: 林瑞和乌云几乎同时高喊。田大牛意识到不好，正要跳开用一连串滚翻摆脱困境，密集的子弹就打来了。田大牛健壮的身躯在弹雨当中抽搐着，一轮射击过去，他倒下了。当枪手接近他的时候，他突然又挺起上半身，举起手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更密集的弹雨射了过来。田大牛被打得在地上抖动着，手枪终于脱手了。
3: 班长！
1: 林瑞，你冷静点，现在出去等于送死啊。
0: 林瑞想冲出去，被刘小飞一下按倒了，被雷中校的手枪顶着脑门趴在地上的老赵忍不住向雷克明大声喊叫。
4: 现在的威胁是狙击手，必须打掉狙击手，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交替掩护才冲得过去啊。
3: 你给我闭嘴！
0: 林瑞冲到他跟前，用手枪顶住他的脑袋。
3: 我的班长是因为你死的，我要你偿命！
1: 下了他的枪！
0: 刘小飞按住林瑞，下了他的手枪。
1: 兄弟，你必须冷静。
0: 林瑞脖子上青筋都出来了，眼睛冒火，急促地呼吸着。
1: 他说的没错，需要两个人去。
3: 我去！
5: 我去！我跟他一个班的，我们熟悉彼此的战术动作。
0: 雷中校看看林瑞和乌云，点了点头。刘小飞把手枪还给他，林瑞抓住手枪，乌云正准备要起身，刘小飞又把冲锋枪给他扔了过来。
1: 给，里面还有十发子弹，省着点。
5: 火力掩护！
0: 随着雷中校一声高喊，再次的掩护开始了。最后一颗烟雾弹扔了出去，林瑞和乌云弹起来冲入树林，密集的枪声响起，两人的身影在枪火之间若隐若现。
1: 我们再坚持一小时左右，陈勇他们就能到了。
4: 老雷，你给我一把枪啊！
1: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老赵，你就让我省点心吧。
0: 老赵瞪着雷克明，悲凉的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狙击手正在装弹夹，前面不远处人影一闪，他急忙举枪，但是人影又消失了。他知道这不是幻觉，于是丢掉狙击步枪，拿起身边的冲锋枪。突然左侧出现一个人影，他急忙举枪，还没射击，头顶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来不及惨叫，他头顶就开花了。林瑞从树上跳下来，又对着他身上疯狂地射击，一直打完这个手枪的弹夹。乌云把冲锋枪丢给林瑞，拿

0: 拿起了狙击步枪。
1: 林瑞，掩护我！
0: 林瑞左手拿起冲锋枪，举枪架在树枝上开始射击。乌云借助夜视瞄准镜，在绿光当中寻找枪手，发现就果断射击。现场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雷中校松了一口气儿。远远的有警车的声音，但是紧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还有爆炸声。
2: 他们有40伙，还有起码10个人，警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3: 清点弹药，准备战斗。哼，我们有贵客了。
4: 雷克明！
0: 黑暗当中有人高喊，枪声平息下来，现场一片安静。
4: 你果然是个高手，你的人素质也不错，我认栽，这仗我是打不下去了，再打我血本无归。
3: 那就赶紧放下武器投降。
4: 如果是你，你会投降吗？你是军人，我也曾经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战场上只有打死的，没有怕死的。
3: 好啊，那么我们就干到底。
4: 我没那么傻，这是你们的地头，打到最后我们都要完蛋。
3: 聪明，那你还打个屁呀、啊、赶紧滚蛋。
4: 没可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把人给我，我放了你们。
3: 哼，你觉得可能吗？
0: 远处灌木丛当中，一个人影举着双手站了起来。
4: 哼，一个中学。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按了炸弹，你不给我人，我让1000多学生一个中学。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按了炸弹，你不给我人，我让1000多学生给我陪葬。
3: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军人？是军人就出来，我们刀对刀枪对枪的干。
4: 没这个可能，这是最后一招，我没办法才用的。
3: 我不会把人给你的。
4: 你只有5分钟的考虑时间，5分钟以后我下命令，学校就会爆炸，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会战斗到死。
2: 给我一把枪。
0: 老赵低低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雷中校在思考着。
2: 给我一把枪，我来对付他们，里应外合，夺取最后的胜利。
0: 刘小飞和张雷都看着雷中校。雷克明从身上摸出来一把手枪。
3: 如果你搞鬼，保证你死不痛快。
0: 老赵接过手枪，熟练上膛，起身要走。
3: 等等，
0: 老赵转过身，雷中校亮出手里的弹夹，刚才他拿枪的时候把弹夹给卸了。
3: 拿上吧。
0: 老赵一拳打在雷克明脸上。
2: 你10年的战友啊，10年呐、啊、你都不肯相信我。
3: 职责所在。
0: 雷中校擦擦脸上的血。老赵夺过弹夹装上，再次上膛对准雷中校。张雷和刘小飞立刻同时把枪对准他的脑门。
2: 我告诉你，雷克明，一个王八蛋，我已经看透生死了。我有过荣誉，有过罪恶，有过钱，也有过耻辱，我已经活够了。今天我为感情而战，一个杂种，记住，永远不要怀疑你的战友。
0: 老赵起身走出去了，雷中校没有表情。刘小飞的枪口追随着老赵的背影。
5: 雷首长，我们怎么办？他马上就要走出射程了。
3: 林瑞注意，瞄准目标，如果他试图逃逸，击毙他。
6: 收到。
0: 老赵缓缓走过去，站在那人身前。
7: 哎，赵舰长，我们来救你，今天晚上安排你偷渡，你不要再回国了。我们客人说了， 如果你走了，

0: 对大家都好。哎，跟我走吧。
1: 我知道，有人希望我永远不回来。
2: 老赵说着，他突然拔出手枪，一枪打在那个人的眉心上。旁边的枪手还没反应过来，老赵已经飞身而起，一个侧踹踢在他的脖子上。他手中的电台落地了，老赵一枪打碎电台。另外的枪手举枪，老赵后倒，手枪速度很快，准确击毙面前的几个目标。对着狙击镜的乌云看呆了。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老赵转过身来。
1: 啊，雷克明，滚出来吧。
2: 雷中校站起来，老赵背对着他，丢下手枪，举起双手。
1: 我任务完成了。
2: 雷中校脸上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凉。一列军车队开过来，陈勇带人飞身下车冲过来，特种兵和学员们封锁现场，检查有没有漏网的。老赵被重新上了手铐，带上军车以前，雷中校站在车门边看着他。老赵没有什么表情。雷中校举起右手，给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3: 两辆军用救护车旋风一样地冲进了夜色当中的军区总院。第一辆车上是两个蒙着白布的担架，是那位牺牲的司机和田大牛。第二辆车刚停，肩膀包扎过的林瑞就被扶了下来，热泪满面地扑向了田大牛的担架。
4: 班长，班长！
3: 林瑞狂暴地高喊着。两个哨兵跑了过来，帮忙抱住了林瑞。
5: 快，你失血特多，赶快去手术。
4: 你们滚开，我要和我的班长在一起，你们滚开。
6: 林瑞，林瑞，你冷静点，我都是你的班长，你别胡喊。
4: 我的班长，
6: 你的班长睡着了，睡着了，你想吵醒他吗？
3: 林瑞张着的嘴赶紧的闭上。
6: 安静，他睡着了。
3: 林瑞咬着嘴唇痛哭失声。
6: 他睡着了，别吵醒他。
3: 张雷躺在担架上，从第二辆车上抬下来，脸色惨白。
5: 大夫，他心跳太弱了。哦，是大腿动脉，快推进去赶快手术。
3: 洁净的走廊上一片忙乱，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围着担架冲了进来。张雷闭着眼睛，血色全无，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方子君被噩梦惊醒，他梦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7: 方大夫，方大夫。
3: 他一下子睁开眼睛，门被急促地敲打着，警卫班长在外面喊着他的名字。
5: 什么事儿？方大夫，院长通知你去集合，有伤员需要抢救。
8: 好，我马上就去。
3: 方子君跳起来，急忙穿好衣服，打开门，穿着拖鞋就往外跑。当他走进大厅，看见地上残存的血迹和凌乱的脚印时，他突然腿软了。他的脸很白，跌跌撞撞地扶着墙站好了。此时他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9: 哎，方大夫，怎么了？
8: 伤员叫什么名字？
9: 是特种侦察大队的，叫林瑞。
3: 方子君刚刚松了口气，警卫班长又说话了。
9: 哦，对了，还有一个是陆院的，叫张雷。
8: 什么？张雷？
3: 方子君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2: 满头白发的院长皱着眉头看着病床上的张雷，缓缓地下了指示。
10: 全力抢救，准备后事。
2: 大家都被院长矛盾的指示弄得发懵。
10: 战争时期，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要尽全力抢救战友，但是要做好他们的后事，不能措手不及。通知陆院和他的家长，我亲自手术，需要他

0: 按照上级指示，现在可以把他的遗书给相关人员。
1: 方子君睁大了眼睛，嘴唇上仅有的血色也没了。
0: 这是他留给你的遗书。
2: 队长把那封信缓缓地放在他枕头边上，而后向他敬了个礼。他转身出去了，轻轻带上门。
1: 方子君撑起了自己的身子，慢慢打开了信，读着读着，眼泪流了出来。
3: 子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哥哥在一起了。你别为我们弟兄难过，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要为国家，为军队去战斗，去牺牲。我的哥哥牺牲在南疆战场，而我牺牲在和平年代。我不能告诉你更多关于我的任务，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请你相信一点，张云的弟弟是好样的，他是为了完成党和军队赋予的任务而牺牲的。关于我们的关系，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个结，说实话我也有，因为那是我的亲生哥哥呀。但是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我想明白了，那就是我爱你，竟是无法因为悲伤所磨灭的，也不会被更多的现实所束缚起来。竟是无法因为悲伤所磨灭的，也不会被更多的现实所束缚起来。我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女人，如果哥哥还活着，你现在应该是我的嫂子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90年代的中国军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应该有冲破这种束缚的勇气，更何况我也是天杀的散兵。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

0: 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5集，
7: 张云的弟弟是好样的，他是为了完成党和军队赋予的任务而牺牲的。关于我们的关系，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个结，说实话我也有，因为那是我的亲生哥哥呀。但是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我想明白了，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子君，这一点确凿无疑。爱情是无法因为悲伤所磨灭的，也不会被更多的现实所束缚起来。我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女人，如果哥哥还活着，你现在应该是我的嫂子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90年代的中国军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应该有冲破这种束缚的勇气，更何况我也是天杀的散兵。我爱你，虽然这句话说得有点晚，而且不合时宜，因为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牺牲了。我不怕牺牲，但是我不想我死，你也不明白这一点。我爱你，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的阴影，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弟兄在天堂里会祝福你，真诚地祝福你。深爱你的人，张雷绝笔。
6: 方子君起身下床，他的腿还在发软，他扶着墙走到门口，打开门看见了一楼道的人，有陆院的队长和教导员，还有一个空军大校和一个哭得泪人一样的中年女人。空军大校站在手术室门口，脸色凝重，背着手不说话。方子君走到门外，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手术中三个字流泪。医院的领导走了过来，
8: 小芳，哎，你怎么出来了？你应该多休息。
6: 方子君无力地摇了摇头。空军大校回头，胸口的空降兵伞徽闪着光，和他眼中压抑的泪花光芒一样的明亮。
9: 方子君同志，
10: 张师长的声音嘶哑，方子君说不出话，只是点头。
9: 我是张云和张略的父亲。
11: 伯父。
6: 方子君哭出声来，张师长扶住了他。方子君感觉到这手的温暖，张师长的眼神中显示出坚毅。
9: 不要哭，不要哭，他们都是真正的军人，他们都是我的好儿子，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不要哭，你也是个军人，是过参过战的老兵，应该坚强。你是个好姑娘，坚强起来。你还是个医生，要相信医学，张磊还在抢救之中。

0: 不会希望看到你的哭的。好了，要坚强。
1: 说着，他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流了出来。

0: 太平间里，当医院正忙着抢救张雷的时候，林瑞来到太平间里看望他的班长田大牛。
1: 班长，我给你点颗烟吧。你最喜欢抽的石林。
0: 林瑞念叨着，把一支烟插在了田大牛的嘴里。太平间里面，林瑞穿着病号服坐在田大牛的身边。田大牛闭着眼睛，掀开白布的胸口上都是弹洞，烟袅袅地升起，林瑞的眼泪无声地流出。
1: 班长，我再也不跑了，你看我在这儿呢，我跟你在一起，你不是说我们是战友就是兄弟吗？跟亲兄弟一样亲。大哥，你是班长，就是大哥。你是士兵，像林黛玉滚过来的真正的士兵。你是硬汉，到搁在脖子上你都不会眨眼。你是兄长，拉链的时候我绞起了抱，是你给我的。
2: 田大牛闭着眼睛，嘴上的烟还在燃烧。
1: 我的班长，我林瑞长这么大别人我都不服，我就服两个班长，一个是老薛，一个就是你田班长。班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林瑞，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淘气的逃兵了，我一定好好训练，你别生我的气。我五公里群众队跑第一，我都能射击最好。你不是说你最喜欢看我打枪了吗？你觉得我看我打枪是一种享受？你说我打得那么漂亮，动作那么快，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的特种兵。你怎么就不喜欢看了呢？班长，以后我天天第一个起床，我值日我也不偷懒，一碗生存我再也不偷偷带吃的了，我把咱们班丢掉的红旗重新扛回来。
2: 可田大牛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
1: 班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林瑞啊，都是我不好，我一直气你，我叫你

林瑞跪在田大牛的旁边，泣不成声，鼻涕和眼泪流在了一起。在哭声当中，林瑞看见了一双锃亮的军官皮鞋，他哭着抬起头，看见了笔挺的军官制服，接着他看见了一张黑的下

0: 人的脸。
1: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你什么命令啊？你命令天大牛班长起来，他最听你的话了。啊，我求求你！
0: 林瑞抱住何志军的腿，大哭了起来。何志军抚摸着他的光头，久久没有说话。慢慢的，他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
2: 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
0: 林瑞抬起泪花闪闪的脸，何志军看着他：“
2: 千秋不朽业，尽在杀人中。昔有好男儿，义气仲然诺，呀，此计杀人，身比红毛轻。”
0: 林瑞的哭声渐渐停止了，何志军的声音洪亮起来：“
2: 君不见，庶如风起壮士死，神州从此夸仁义，我欲学古风，重振雄豪气。”
0: 林瑞慢慢地站了起来，何志军看着他的眼睛：“
2: 雄中雄，道不同，看破千年仁义名，宁叫万人切齿恨，不叫无有骂我人。放眼世界五千年，何处英雄不杀人？” 这就是一个战士最好的归宿。田大牛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战士不会甘心死在床上的。”
0: 林瑞看着何志军的黑脸，郑重地点着头：“
2: 林瑞啊，站直了。田大牛不想看见你哭哭啼啼的样子。”“
1: 是。”“
2: 向右转，听我口令，敬礼。”
3: 两人笔直地站在烈士的遗体前，向着去往天国的田大牛敬礼。
0: 何小雨闻讯赶到医院时，第一个看见的不是方子君，而是何志军和林秋叶。林秋叶是被何小雨的电话叫来的，他推掉手头的事情，立即赶到医院。方子君是他的养女，在他的眼里和亲生的女儿一样。何志军是怎么来了，何小雨是没想明白的。但是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关键了，关键的是张雷现在怎么样了，方子君现在又怎么样了，还有就是有没有刘小飞的消息。但是当何小雨看见父母站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因为他很久都没有看见他们在一起了。林秋叶的外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头发烫过还染黑了，脱下军装以后，一身职业女性的套装更加衬托出他的秀丽，不减当年。连何志军刚刚看见都不由得一愣，这么多年看习惯的媳妇儿完全焕发了青春，站在林秋叶面前的何志军却还是老样子，

0: 陆军上校长服和黑脸。
1: 嗨，你最近好吧？
2: 想了半天，何志军冒出来一句，林秋叶就气不打一处来。
0: 我不是你老婆吗？怎么还问最近好不好的？你呀，电话也不知道打一个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就是忙忙忙，你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现在来问我好不好？哼，你呢？好吗？
1: 还好。不对呀、啊。
0: 我说何志军呢？你什么时候在我跟前能不提部队呢？
1: 哎，我是军人呐、啊，我不提部队，我提啥？
0: 你都跟我提了20多年了，你不烦呐？
1: 不烦，
0: 啊、
1: 再过20年我还是说部队。
0: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点家里的事儿啊？啊，
1: 家里不是有你吗？我操什么心呢？
0: 死鬼！
2: 何志军笑了一下，笑容很快又消失了。
0: 老何，怎么了？
1: 我的一个战士牺牲了，他是个好兵啊，我要给他请功。
2: 何志军的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林秋叶给他拂去上身的尘土。
0: 老何呀，你自己也得多注意，现在你的身体和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别那么硬熬啊。
1: 我不熬行吗？我倒是想不熬，但是我不能不熬。我的战士都很年轻，他们要执行任务，他们如果没有训练就去执行各种艰险的任务，出了事情我是有罪的。
0: 我知道，别说了。
2: 何志军咽下了下面的话，林秋叶靠在他胸前。
0: 老何，那你今天能回家吗？
2: 何志军张张嘴被问愣了，他还没说话，何小雨风风火火进来。
0: 林秋叶急忙离开何志军，恨不得有1米远。
3: 爸妈，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张磊怎么样啊？
1: 还在抢救啊。
3: 刘小飞没事吧？
0: 队长想想摇了摇头，何小雨也松了一口气。
3: 子君姐呢？
0: 小雨啊，她打了镇静剂已经睡着了。
3: 张磊怎么样了？
0: 张磊还在抢救呢。
1: 我的一个兵执行任务牺牲了。
3: 啊，什么任务？是不是跟刘小飞在一起？
1: 刘小飞？哪个刘小飞啊？
3: 就是陆院的刘小飞，刘凯叔叔的儿子。
1: 哦，你是说他呀？
3: 到底在不在一起啊？
1: 我不知道啊。
3: 你这人不知道就不知道，还吊我胃口，让开，别挡道。
2: 何志军赶紧让开，何小雨风一样跑过去了。何志军看着女儿的背影，心里犯了嘀咕。
1: 刘小飞，哎，刘小飞是不是执行任务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你说他着什么急啊？
0: 林秋叶哀怨地看着他，不说话。
1: 哎呦，坏了！
2: 何志军终于明白过来了，
1: 坏了！
0: 我说你呀、啊，你刚知道啊？
1: 怎么他怎么跟刘小飞？
0: 哎，咱们的女儿长大了。
1: 长大了？怎么就长大了呢？
0: 小雨马上就20了，你说呢？
1: 啊，女儿长大了，小雨长大了。
2: 何志军张着嘴还是怅然若失。林秋叶又来气了，伸手捶了他一下。
0: 我说老何呀，你这当的是什么爹呀？女儿多大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1: 哎呀， 刘小飞。陆院侦察指挥，我陆军学院，哎，是陆军呐，不是空降兵啊，不是海军陆战队啊。好，是陆军就好，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这个我何志军的女儿要是嫁呀，就嫁给陆军。
0: 嗨，老何呀，你这是什么逻辑呀？啊，林秋叶恨不得一脚踢死何志军。此时，何小雨风一样的飞到了手术室的门口。
3: 我姐姐呢？
0: 方子君还在睡着，但是睡得不沉。何小雨一进去，他的眼睛就微微睁开了，眼泪划过他洁白如玉的脸颊。
3: 姐姐，
0: 小雨，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两人说着，含泪抱在了一起。
2: 手术室的门开了，大家赶紧起身。张雷的父母站在门口，着急地期待着。院长疲惫地走出来，摘下口罩。
0: 院长，张雷，他怎么样了？
4: 哦，不要急，让院长慢慢地说。
5: 哎，他很强壮，非常非常强壮。他的生命力是我见过最顽强的。啊，他活过来了。
0: 哦，老张。哦，
2: 哎呀。张雷的母亲听了，突然放声哭了起来。
0: 嗯，我的儿子。
4: 真是个阴啊。
5: 这一片耀眼的白色是到天堂了吗？如果不是，怎么还有那么多星星？
2: 张雷微微睁开眼睛，感觉到自己浑身无力，犹如在空中飞行。
3: 呀，他醒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盼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

0: 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
7: 开门，请放心。
3: 一次侧身，
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3: 一次抬手，
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

0: 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4: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和李玖哲共同演唱的《天天夜夜》。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平潭今天夜里多云，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有七级。十九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6到30度。
2: 20号是晴到多云，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那21号是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5月31号，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平潭棒球公园落下帷幕。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华信棒球队以2-0战胜了江苏骏马棒球队，夺得了冠军。

0: 再来关注到昨天呢，记者从区经发局了解到，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也就是海创会啊，是从18号到20号在福州举办。那平潭组织了8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平潭在新兴产业、智能产业方面的成果。
1: 本届海创会总布展面积约10000平方米，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设置了9大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同时，大会将上线线上展厅及对接服务平台，助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海创会。
0: 那本届的海创会首次推出了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的智能匹配大模型，该平台汇聚了1000余家的科研机构，海量的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了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着力打造海创会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平台。
1: 近日，福建中医药大学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专家团队来到平潭，与蒲边堂生物科技平潭有限公司开展交流研讨，以校地校企联动，激活平潭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新动能。
0: 在交流现场呢，专家团队实地走访企业海马两种繁育与生态智能养殖基地，详细的考察了药用海马的智能化养殖模式，深入了解平潭发展特色海洋中药材养殖实践成果。随后专家团队呢也是开展了专题讲座，深入剖析当前海洋中药产业化的发展的现存挑战与创新突破路径，为平潭海马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专业理论支撑与技术指导。大家呢也是围绕着海洋中药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海马的药用价值、临床应用场景等方向提供了交流探讨。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十堰区资源生态局、君山片区管理局在君山片区沙美村开展渔业垃圾整治工作专题培训与座谈会。
0: 在现场呢，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宣读了渔业垃圾不入海的倡议书，号召全体从业者自觉践行环保责任，共同守护海域生态环境。十堰区资源生态局的工作人员呢则

0: 是围绕着海漂垃圾整治要求进行了深入解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的案例，让在场的人员深刻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目前十堰区农业农村局正会同各片区管理局，针对重点区域分别召集养殖户进行宣传引导。那根据渔业局的负责人的介绍，下一步将计划深入平潭重点渔业村开展一线宣传，号召养殖户进行渔业垃圾不入海的倡议，共同守护平潭美丽的海岸线。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

0: 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高中生手搓火箭飞上15公里的高空等话题呢，是引发了舆论热议啊。支持者就认为呢，这种锻炼是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激发他们的潜力。那质疑者就指出说啊，这背后呢，更多是商业化机构的流水线运营，技术含真量存疑。但更让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成长必须的科创养分正在被流水线造神和功利化造假悄然蚕食。
2: 营销性、逐利性的科研教培与真实的科研探索是有着云泥之别。在当前的升学焦虑下，部分机构呢将科研项目异化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家长掏钱购买升学筹码，机构提供全程保姆式指导，并辅以自媒体的夸张炒作。
1: 在这种重荣誉而轻钻研、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浮躁氛围当中呢，所谓的少年科学家往往就沦为了流量密码下的虚假人设。机构呢是赚取了学费和流量，家庭也是获得了简历上的光环，但真正的科学探索精神啊，却在金钱和利益的置换当中被稀释殆尽了。
2: 成功从来是没有捷径的。袁隆平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起，开展了数千次的杂交实验，等到三系杂交到育种成功之后呢，时间已经是过去了有10年。那还有像这个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呢也是在各自的领域做了非常多次的实验才获得的成功。
1: 那科研的常态呢，本来就是充满未知和失败的，其底色永远是求实。那种规律呢，是不会以人的想法或者是商业的意愿而转移。科学探索呢，从来都是一个苦尽甘来、厚积薄发的漫长过程，不是只有站到聚光灯下才算成功。坦然接受失败，毅然坚守初心，要正确的看待荣誉，本身呢，这些才是科学精神和科研素养的一大部分。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4: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5: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4: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5: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4: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6: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

0: 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四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3: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呢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4: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五分之一，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5: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2: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
1: 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1: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铀库存削减98%，铀浓缩限制在3.67%，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铀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1: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5: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一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 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

0: 谈，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2: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0: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2: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3: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2: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4: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

0: 现。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0: 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3: FM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3: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7: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7: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9: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8: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0: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 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3: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2: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4: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5: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6: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7: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8: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9: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1: Participating,
1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5: 旅客王姿月：
1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9: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4: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南屏晚钟最初创作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描述了一位少女在森林中偶遇心仪对象，却因为大雨错过搭话机会的故事。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失落通过了晚钟声唤起，最终在夕阳下走出森林，象征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费玉清的版本是这首歌曲的经典演绎之一，他用其温润如玉的嗓音将南屏晚钟的意境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这首歌成为他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费玉清的演唱不仅保留了原曲的韵味，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赋予了歌曲新

难舍难分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中表达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依恋和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人生的风尘仆仆。这首歌不仅在旋律上优美动人，而且在情感表达上也十分真挚，通过谭咏麟独特的嗓音演绎的淋漓尽致，使得听众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深情和无奈。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

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首先为您带来了陈星的《伤心泪》。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8: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以考古研究为牵引，以学术交流为纽带，让南岛语族文化从起锚之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 平潭科技企业亮相第24届海创会，集中展示重点产业科技创新成果。
0: 2026年全国风翼冠军赛青奥会女子 T293选拔赛在平潭举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风起蓝岛，潮涌东海。15号到17号，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在平潭举办。自2024年首次在海峡论坛框架下举办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以来，这一学术交流平台已成为两岸学者交流研讨、共同溯源的重要途径，也让平潭作为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核心区域的学术影响力与文化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论坛，两岸学者围绕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全球海洋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嘉宾学者还走进柯丘头遗址博物馆等地，感受南岛语族先民向海而生的壮阔历程。这种多学科、多场景的深度交流，正是论坛学术氛围日益浓厚的生动体现。
2: 论坛的这个学术性在不断增强啊，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有来自海峡两岸啊，甚至一些包括海外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学者，未来交流分享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样能够互通有无，大家能够交流关于南岛语族的一些最新的认识、最新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这种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学术讨论的热度源于考古研究的深度。柯丘头遗址群位于平潭北部，包括西营、柯丘头、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完整构建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年至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2024年初，柯丘头遗址群先后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23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同年跻身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今年5月，柯丘头南岛语族文化基本陈列入选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一项项考古成果的涌现，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3: 现在越来越看到那么多的实物的例证放在那里，考古发掘出土了那么多东西放在那里，让我们更坚定了这个研究它的真正的作用。
0: 考古发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正不断成为连结两岸、沟通中外的文化纽带。今年5月举办的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吸引了约300位台胞参与溯源研讨。自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专业委员会在平潭成立以来，已开展学术交流合作20余场次，接待国际交流团组50余批次。柯丘头遗址博物馆与美国保尔博物馆、塔西提博物馆结为姐妹馆，多国嘉宾相继到访，平潭正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成为国际南岛语族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地区。
4: 自从国际南岛语考古研究基地从2017年挂牌之后，而我们这个地方啊，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交流平台了，基础已经形成。那么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考古发掘学术活动，还有我们南岛语族学术周的不断的宣传，应该来讲这个阵地以及影响越来越大。那未来我们这个平台，它不单单是探索我们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它也为我们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
0: 一柄桨橹，一片陶片，串联起跨越数千年的文明记忆。一场学术研讨，一次国际交流，又让这些沉睡的文物再度被世人知晓。平潭也不断通过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让南岛语族起锚之地成为连接两岸、沟通世界的文明之窗。

0: 15号至16号，平台选举单位省人大代表赴南平市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侨台外事民综委主任委员黄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陈淑乔，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原副主任委员陈小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业农村委委员张建福，试验区原二级巡视员陈诗强等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调研。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善平，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潘建才参加调研。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建瓯、武夷山等地考察，在建瓯市，代表们详细了解当地依托历史底蕴、茶叶特色资源，打造文旅融合产品，带动群众增收的相关情况。在武夷山市，代表们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实践做法，以及当地依托生态资源与茶文化优势，推动茶产业绿色升级、三产融合发展的具体成效。调研中，代表们对南平市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以文旅融合、茶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代表们表示，将认真梳理调研成果，结合评弹发展实际，形成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评弹深化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借鉴，并将进一步搭建两地交流合作桥梁，推动评弹与南平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8号，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海创中心正式启幕。平潭以“封关引航，智创蓝岛”为主题社区参展，集中展示保税加工制造、海工装备两条重点产业链创新成果，展现封关运作政策赋能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面貌。本届海创会，平潭馆共有8家区内代表性科创企业及科研平台参展。正立海工展示了名扬天成号漂浮式风电平台模型、3500型与2200型核心海工装备方案，展现平潭海洋工程领域的制造实力。瑞仙科技展出 AI 智能锁、零碳园区解决方案等智慧产品，展现平潭数字科创的落地场景。预想时代是深耕新能源散热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灯具模组、电气散热片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及产品布局。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复制推广零碳园区整体解决方案，拓展更多的产业园区落地试点，完善源网和储协同运营模式，输出标准化可复制的零碳园区改造方案，可以助力整个园区的系统性绿色转型。
3: 现在很多产业链都在应用我们这个产品，加大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然后把这个灯具的这个瓦数做得更大，让用户的话能够起到更大的降本作用。
1: 展会期间，平潭还组织区内企业与省内外科研院所、行业机构开展技术对接，同步推出特色产业招商政策，依托海创会平台链接优质创新资源，推动一批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0: 作为封关运作背景下培育的重点产业，平潭特色海洋文旅近期迎来了关键配套项目。近日，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正式揭牌投用，标志着平潭海洋文旅产业向装备自主供给、服务全链覆盖方向延伸，为平潭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该项目是平潭首个闽台合资的专业化船舶制造及维保基地，总投资1.55亿元，

0: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配套四座大型标准化生产车间及行政研发基地，搭建起无尘涂装、玻璃钢基层、船舶总装、仓储配套的全流程专业化生产线。依托平潭全域2+5+N 游艇码头布局，这个项目补齐了平潭在休闲游艇、渔业船舶维保方面的短板，解决了出海易维保难的行业痛点。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封关政策呢，提供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退税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进口产品，在我们本地生产，生产完之后在本地运营销售，都会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们也有享受到我们的所得税15%的这样的一个补助优惠。
0: 随着封关运作工作的深入推进，平潭游艇产业也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平潭发布了关于支持游艇制造与旅游发展的10条措施。本次发布的扶持政策覆盖了行业重点领域，如依托平潭封关运作的独特政策优势，为游艇制造运营相关企业提供通关税费减免类扶持，降低产业落地成本。针对停靠运营的游艇主体，推出泊位使用费用减免、优先保障停靠资源等配套支持，以及充分盘活22号国际游艇码头现有泊位资源等政策措施。
2: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我们15的规划也明确提到，平潭要做海游胜地。那游艇、游轮、游船这个三游产业肯定是平潭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15的开局之年，我们去发布一些政策措施，其实是为了更好发展未来而去做一个准备。
0: 6月17号到20号，2026年全国封艺冠军赛青奥会女子 T293 选拔赛在平潭举办。赛事共吸引福建、山东、广东、上海、四川、广西、海南7个省市共20支队伍、31名运动员参赛，比拼操控技术，角逐竞速排名。2026年全国封艺冠军赛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封艺专项赛事，赛事分为专业组、俱乐部组2个组别，分层覆盖专业竞技运动员及社会业余爱好者等参赛人群。
3: 我是第二次来平潭的，去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世界杯已经来了一次，然后我觉得平潭这里的沙滩很美哦，然后风也非常好，希望可以拿到奖牌吧，比赛胜利吧。
4: 过来大家能面对面交流，这个是很方便的，对技术的提高，还有对器材的调整啊，这些还有一些下水的经验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同期开展的青奥会女子 T293 选拔赛是我国选拔青奥会参赛运动员的唯一一场资格赛事，比赛将在4个竞赛日中展开，优胜选手将获得代表中国队出征2026在内加尔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 T293 项目的参赛资格，是国内青年女子翻板运动员圆梦奥运赛场的关键一战。随着闽超新一轮赛事的临近，平潭足球协会于近日启动球迷助威战斗团全程招募计划，为闽超平潭队加油助威。本次招募全程开放线上报名通道，凡热爱足球且愿意服从组织安排的市民均可申请加入。助威团成员在观赛期间需全程站立，以呐喊、击鼓、挥旗等形式为球队加油。为确保看台呈现整齐统一、富有感染力的助威阵型，组织方将定期在晚间或周末开展线下培训，帮助新成员快速掌握助威流程及互动手势。
5: 平潭队的每一场我都看了，也跟着他们去了2次客场，我还参加培训学习助威歌曲，我想把这些歌唱给球员听，告诉他们我们永远支持他们。
6: 新招募的球迷我们都会安排培训，近期我们在加紧排练助威歌曲和口号，就是希望当球员们在场上冲锋时，能真切地感受到整座海岛都在支持他们。我们期待更多市民加入我们，一起做平潭队最坚实的后盾。
7: 18号，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5天，平潭以多云天气为主，端午假期期间适宜出游，中考期间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19号到21号期间，平潭以多云天气为主。19号到20号，沿海风力较大，西南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平稳，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7度左右。
8: 假期期间，紫外线强度高，午后气温较高，体感较为闷热。

0: 外出游玩需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假期期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 今年中考期间，平潭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总体不大，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7度左右。中考期间午后体感闷热，考生和家长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

0: 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

0: 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0: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夏日美食，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棠风版面。夏日美食，作者周明。翻了翻手机日历，节气已是芒种，时间真快呀，好像春天还没过完，夏日已疏忽而至。尽管夏天炎热，但我们也该顺应天意。好在炎热的夏天里也有夏天的美好。相比春天的美景，夏天最不容错过的该是美食。初夏，小区里的桂花开了，这棵桂花并不高，站在窗边向下看，翠绿的树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桂花，这是人工培育的桂花品种，名曰四季桂，因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花香绵绵，让人特别喜爱。前几天在一家甜品店看到一种双皮冻，小碗中间点缀着一粒桂花，金灿灿的黄，小小五瓣，精致的像是工艺品。我点了一杯，用小勺取一小口送入口中，细细品味，甜甜的味道，咀嚼时像果冻一样弹牙的口感，真是秀色可餐。桂花双皮冻，在夏天没胃口吃饭时，吃一小碗这样的甜品，无疑是极佳的选择。特别是桂花的香味，吃完双皮冻后还有花香在口中，好似在花丛中深吸一口气，使人沉醉。看着楼下的四季桂，如果到树下捡一些落花，别说做复杂的双皮冻，即使简单的泡一杯桂花茶，也是夏日里的独特享受。上班时经过上藤站地铁口，看见有店铺和摊贩在卖凉粉凉皮，这种从北方移民来的吃食在榕城很受欢迎。凉粉和凉皮的原材料相同，形状却不同，凉粉是立体的四方形，凉皮是扁平的条状。客人购买时，店家拌了辣椒油、蒜末和香菜等多种佐料，爽口开胃。这种小吃在夏天很受青睐，我自己也会偶尔买来一饱口福。我家小区外的面食店里有专门做好的凉粉和凉皮，市民可买几张凉皮回家，佐以青瓜丝，再拌上爱吃的调料，这样自己动手调好的凉皮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吃起来就更加美味了。炎热的夏季，如果说酷爱清凉食物是主流，那么吃火锅就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极端了吧。当然随着极端的普及，现在夏天吃火锅也不是稀罕事了。那天单位同事们小聚，就选在一家火锅店，红艳艳的火锅底料端上桌，汤汁沸腾中开始加入配菜，大家加入自己喜欢的荤菜或素菜，一大锅五颜六色的菜和火锅里翻滚时的咕噜咕噜声一起诱惑着我们。店家开足了冷气，吃起来也不觉得热，热辣滚烫的火锅在这里热辣胜于滚烫。榕城本地人不能吃得太辣，有的同事被辣椒辣得满头大汗，还继续向锅里伸筷子。夏天吃火锅的妙处就在于痛并快乐着，又辣又爱，让人欲罢不能。万变不离其宗，夏天的美食中无论有多少新花样，最受欢迎的还是冰品。从养生的角度讲，虽然出汗多的人不宜常吃冰品，就像我，夏天还未到时，我已经在心里告诫自己别馋冷饮，但真正到了夏天，稍有动摇就会失控。 炎炎烈日，空气干燥的仿佛只要一点火星就着，蝉也热得在枝头知了知了的鸣叫。这样的夏日何以解热，唯有冰品。试想外出远行，烈日当头时，在临街的便利店买一根雪糕，站在茂盛的大榕树的阴凉下吃上一口，从口入胃入心，一定会感叹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呀。写着这些关于夏天的美食，想象着它们的美味，禁不住地吞咽了一下口水。民以食为天，我真的有点心动了，只是不能行动，是因夜已深沉。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煎饼是平潭端午节传统美食，也是离家千里的平潭人心心念念的那一口乡愁的味道。接下来请听文章《面饼里藏有乡愁》。面饼里藏有乡愁，作者闫希。今年端午，远嫁外地的女儿只能通过视频和电话与家人过节。在海岛平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面饼是平潭必吃的美食，也是家乡的特色。面饼是用面粉加水稀释成流体状，热锅后烙成饼，加糖或者加其他的佐料卷起来，有点像春卷，但是味道不一样。多年在广州生活，吃过各种饼都没有这种味道。咸的面饼包在里面的佐料靠海而生，主打就是海鲜，有海蛎、蛏、花蛤肉、螃蟹肉，再加上瘦肉、鲜香菇、红萝卜、芹菜。不可否认，这比别的饼成本贵很多，这就是我们童年里最美味的大餐。在外待了将近20年，从来没有忘记端午节家乡吃的面饼，还有母亲做的面饼。面饼烙出来的样子和台湾手抓饼是一样的，只是口感不同。家乡的面饼是平潭乡贤的共同记忆，如果说暗号，在端午节提起也会默契而笑，这是我们平潭过端午节的特色食面饼。或许是嘴馋的缘故，越是我们爱吃，这个节来得越慢。因为这个节是元宵节后又一个有关美食的节日，等的时间最长。最好玩的是还划分了片区，每个区域过节时间还不同，所以对孩子们来说等的也确实着急。好不容易轮到了我们村里过面饼节，如果没有母亲提前准备，那一定买不到食材，那些新鲜的好食材一下子就被村里人抢购一空，所以必须提前准备。母亲边忙家务边干点农活，但是过节的事儿一次都没落下。如今在家乡，后辈里应该也很难看到会烙面饼的后生仔。粽子因制作简单反而越来越受欢迎。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全中国的人都在过节。当人们提起手抓饼，非台湾手抓饼莫属。提起烤鸭，北京的最好吃，而以后提起面饼，平潭的面饼最好吃，这是我的愿景。在异地可以随时随地吃上故里的美食，在端午节开启我的思乡之情，思绪根本停不下来。端午当面饼遇到了粽子，当下更多人选择了粽子，我担心面饼也会渐渐隐于烟火。现在的孩子生活好了，再也不用等着过节才能吃到面饼或者粽子，更多的是体验一起参与的乐趣，浸泡一下糯米，抱下一些心愿，下半年继续红红火火，甜甜美美。远嫁的女儿无论身在何处，总是回味母亲拉着风箱在大铁锅上烙的面饼，那是香味中带着的几缕乡愁。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0: 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静取辟，可谓人之方也已。”
1: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呢，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那仁者啊，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能从眼前的实际事情这样去做，可说是实行人道的途径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不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必遇不测。这一生所有皆失，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

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燕婉再也绷不住了，眉梢眼角都攀出了笑意，虽然并没有说什么，可又好像说了很多，仿佛是两人达成了某种谅解。
5: 你的伤怎么样了？
4: 燕婉终于把这个最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其实也才过了没多久，但好像又过了很久。那些他悉心照顾过的伤口，就像自己养过几天的孩子，哪怕给了人，此后余生都还会认定是自己孩子。总想知道他的现状有没有被人亏待，他有这个权利的。
6: 还好，没大碍。
5: 那还叫没大碍呀？那什么叫有大碍？
4: 顾青真的停了停，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6: 大约是生死吧。
4: 他打过无数的仗，都说手里的权力越多，人越眷恋生。可他看惯了生生死死，反而将生与死也都看淡了。同当兵的人说生死，实在是个沉重且不吉利的话题。燕婉换了话题。
5: 桑玉还好吧？
6: 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去上学了。
5: 你也要多休息，伤口要留心，不要弄发炎了。叫人给你煮黑鱼汤喝，不要喝酒，不要吃辣，不要吃发物，多吃水果。
4: 他仿佛很懂。
5: 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惜，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他受伤，就是受伤了也要小心地照顾他们。
4: 水壶的盖子被热气顶了起来，噗噗地响，像谁定了的闹钟，到了时间就得将眼前的一切都停止。燕婉将腮边落下的头发别到耳后，动了动已经麻得没有知觉的腿。
5: 应该差不多了吧？
4: 顾青点点头，把他的脚轻轻放下。燕婉指了指盆架，
5: 盆里有干净的水，还有肥皂。
4: 趁他洗手的空档，燕婉站起来拿了茶具。
5: 我其实也不怎么喝茶，怕绿茶色，平时也就喝一点白茶，顾长官不介意吧？
4: 顾青洗干净手。
6: 客随主便，随意就好。
4: 燕婉冲了一杯茶给他，顾青接过来慢慢嘬了一口，软绵甘醇却不涩口，他缓缓喝了半杯。
6: 喝完这杯就要走的。
5: 你饿不饿？地瓜吃不吃？可甜了。
4: 燕婉其实是没有东西招待他，连攒盒都是空的，手上的钱都资助了那对小情人，他这个月连零嘴都没买。他号称地北三省嫁妆最丰厚的老姑娘，如今真是寒碜极了。但他穿着西服吃地瓜好像也有点不像话。燕婉自觉有些失礼，悻悻地笑了笑。
5: 大概你吃不惯这种东西，下回请你吃好的。
4: 顾青眉头挑了挑，俯身从炉面上拿了地瓜

0: 慢慢剥了皮，咬了一口，温热而软糯，抚慰了空荡荡的胃。
1: 没有，很喜欢。
0: 小时候用来果腹的东西，其实并不大爱吃，可今天这个却很甜，和记忆里的都不一样。唐素心拎着袋子站在门口，尴尬的手脚都没地方安放。他到的时候，正是他们一地一句说着疼不疼的时候。他要是这时候冲进去，就太不解风情了。
2: 哎，夜晚什么时候有了男朋友的？我倒不是什么封建顽固，只是不知道这年轻姑娘有没有经验，别被人骗吧。
0: 他不好一直在那里听人家墙角，外头又冷，只好去了其他教员的房间，穿着衣服凑合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才回家。开门的时候真怕撞上不该撞见的场面，好在房间里没有异样。燕婉睡得正香，不知道梦到了什么，脸上有着甜蜜的笑容，两颊粉扑扑的，娇甜可人。早饭是豆浆油条，燕婉吃东西不大挑，只要喜欢吃，并不在乎是路边挑子上的还是高档西餐厅里的。这家的油条她尤其爱吃，只是今天明显有点心不在焉。唐素心瞥见她红润的双唇，像是被滋润过一样，脑子里又想起那男人疼不疼的声音，自己先不好意思了，挪开了目光，又给他碗里加满了豆浆。
2: 今天油条炸得不好吗？
3: 啊？哦，没有，很好吃啊。
0: 燕婉回过神，刚才一直在想他脚腕上移动的那双手。
2: 哦，哎，你知不知道教英文的吴丽芳下学期不来代课了？哎呀，她怀孕了，也真是的，应聘的时候信誓旦旦，投身教育事业，暂时不要孩子，过两年再说。谁知道这么不小心，这意外就来了，前几天就要辞职，可这期末了，到哪儿找人去？人是我介绍的，现在弄得我措手不及，瞧我这几天还到处在物色下学期的新老师。哦，对了，你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吧？
0: 燕婉吃完了一根油条，又拿起另一根，闻言笑了起来，促狭道：
3: 孩子不都是父母从外头捡回来的吗？
0: 看他笑得调皮，唐素心反应过来他在逗自己，笑着拍了他一下。
2: 臭丫头，跟你说正事儿呢，女人呢，有了孩子就束缚了手脚，所以要不要孩子，几时要孩子，还是最好有个打算，千万别弄出个意外。
0: 停了停，他深吸了一口气，才壮作随意地说：
2: 哎，你知道有种东西能让女人不想生孩子就不生的吗？
0: 唐素心觉得自己已经说得不能再更露骨了，但是燕婉似是没听见一样，一边嚼着油条一边傻笑，唇角都没有落下过。
4: 许是顾青的药真有奇效，燕婉按着他的嘱咐，先冷敷再热敷用药，几天后就活蹦乱跳起来。临近年末也没什么教学任务，尤其他这种教副科的学生懒散应付，课上都拿着其他主课的书在复习，他一个人认真也没办法。虽然也知道这份工作做不了多久，但他还是想真正教点什么给学生。见学生没什么上课的兴趣，便绞尽脑汁琢磨教案，最后决定临时添几节名画赏析课。肖碧君很支持他的想法，只是画册多是西人原版，价格昂贵，学校从教育局里拿到的经费有限，大都是社会捐赠，也批不出这么一笔经费来，只能他自己想办法。燕婉只能厚着脸皮赊了账，先买了画册，然后再想办法还上。像黔北第三省最叫人说到的佟家六格格，比他样貌更出众的有，比他更有名气的有，比他家世更尊贵的也有，但若说哪个姑娘的嫁妆比他丰厚，就绝无可能了。要不是从小就定了亲，那提亲的人得绕定州城排三周，

0: 但现在靖州女中的燕老师却捉襟见肘得很。燕婉向前从未觉得有钱是怎样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现在真是体会到了一贫如洗的艰辛啊，像真了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待脚能走路了，燕婉先去汉明顿画廊看了看自己的画，她多画人像，还是西方传统的那种肉感的女性或是宗教人物，但这种画在靖州并没有什么销路，一时也卖不出去。红裙子也做好了，可她现在没钱付尾款，只得先拖着。若年前画卖不掉，那也只能穿着破棉袄过年了，想想还真有点惨。好在萧碧君先前替她揽了个活，给户人家的太太画肖像，定金早收了，还花光了，现在只能尽量争取早日画完，早日拿到全款，这样画册的钱差不多就能还清了。周日一大早，燕婉早早起了床。主人家不住城里，在城南半山的一处宅子里，虽然住得不近，但城南颇有些达官贵人的宅邸，路修得好，黄包车也还算好叫。夜晚到了地方，见是栋西洋的花园别墅，按了门铃，报了名姓，有下人领着进了花厅，先请他休息喝茶。意外的是，陆续又来了四位年轻的小姐，大家互相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来给主人家画画的。过了半晌，女主人出现了，30多岁，圆脸盘，面皮白皙，一双丹凤眼看着极其柔媚可亲。她梳着整齐的发髻，上身穿了件湖色朱地海牙纹的元宝领大袖袄，下身是条黑色织花的裙子，走路很慢，看得出来是裹了小脚。管家向众人介绍，
1: 这是我们太太。
0: 几个女孩子本坐着喝茶，这会儿都站起身向她问好。桑姨摆手同众人打招呼，叫他们坐下，接过丫头递来的茶，缓缓道，
2: 各位小姐也都知道要来做什么了吧？
0: 大家点点头，但都有疑惑，为什么不仅请了自己，还请了其他的人？本以为想要画油画肖像的，怎么也该是个时髦的太太，可这裹着小脚的女人一看就是传统贤良淑德的保守女子，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搞艺术的难免都有些心气儿，有些人脸上就不大好看，但燕婉彤他们不一样，她就是缺钱，心不高气不傲，所以含着笑听着。桑姨将众人的表情都尽收眼底，微微笑了笑，
2: 外子姓曹，大家竟可以称我为曹夫人。说来我同外子结婚许多年了，也没有一张全家福，都怪我，我这人瞧着照相机那闪光灯就能吓得没了魂儿，所以才请了各位小姐过来帮我们画一幅全家福。之所以请了这么多，也不是故意要冒犯各位，不相信各位的实力，不过是因为听说你们画西人油画的，有什么写实主义、野兽派、印象画派，又是什么立体主义的，哎呀，简直听昏了头。
0: 桑姨笑着揉了揉额角，她声音轻柔，人也没什么架子，众人都放松了精神，也都跟着微微笑起来。
2: 我呢，也没什么要求，就要画得像一些便足够了，至于什么主意不主意，各位小姐自己拿捏吧。
0: 几个女孩子听她说的外行，忍不住开口纠正，同她说起各种绘画的表现手法的不同，努力想要表现自己的博学多才。燕婉没有出风头的打算，既然主人不过要像，那于她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心里没有负担，所以就捧着茶吃着点心，笑眯眯地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桑姨从小管家，又管着曹家的一大摊子，自有识人的本领， 他含笑听着女孩子们的谈话，也把各自的性格摸得七七八八。看时间差不多了，桑姨叫管家去请曹司令和两位小少爷，有下人替各位小姐支起事先准备好的画架子，颜料画笔怕他们不趁手，都是请他们各自带来的。曹司令40开外，中等身材，面容刚毅，他穿了身鸭青色的长衫，手牵着两个男孩子进来。两位少爷5、6岁的样子，看着一般高，只是一个胖些一个瘦些，虽不大像，却是双胞胎。桑姨婉玉过了30也才得了这么一对男孩。桑姨见曹司令来了，起身迎过去，客气地同他寒暄，多谢他拨冗前来，又理了理他的衣服。曹司令是个行武出身的粗人，穿长衫也不大自在，好在只要坐着就行。他年轻时遭人暗算，身受重伤，得了桑姨相救。飞黄腾达后，曹司令就上门提亲，求娶了几回，终于是将桑姨娶回了家。结发为夫妻，曹司令极其爱重这个夫人。
3: 外头逢场作戏也有，但却从来不会弄人进门。
0: 桑姨料理家事勤勤恳恳，向来也没什么要求，难得这回说想画幅画，曹司令便也痛快地应了。几个女孩子各自开始作画，燕婉在最靠窗的那一边，顾青到画厅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她。窗外冬日的太阳格外柔软，在她身上铺了一层的暖光，整个人也是暖融融的。从她这个角度看过去，她在光影里成了一幅剪影。桑姨未老，曹家这处宅子本就是修来叫他疗养的，暖气烧得很旺，大家穿的都单薄。明明花厅里千娇百媚，可顾青的眼睛就像只能看到他一个人，旁人都成了画布里的背景，模糊的斑斑点点。燕婉穿着件半新的茄紫色长裙，时髦的马蹄领，领口和袖口都缀着宽蕾丝花边，领口开得大，露出精致的锁骨，脖子间戴着根金链子，链子上缀着东西，瞧着像是一枚戒指。为怕颜料染脏衣服，她腰上系了围裙，下身的羊裙蓬起，有显得腰身不盈一握，匀称修长的小腿被长裙遮着，可顾青仍然觉得看得见似的。海藻般的垫过的长发搭在胸前，没有丝毫惬意的玲珑曲线，若隐若现。他鬓边卡了一对镶了水钻的发卡，每一次移动都带来一片斑驳的光影。他同大多数身材瘦削的女孩子不同，身骨匀挺挺拔，很有一种健康活泼的美。夜晚此时正用画杖支着手臂作画，神情专注投入，那认真的样子和他从前见到过的所有的模样都不同。顾青已经忘了去想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问题，只是静静地看着，如同在欣赏一幅动人的画。脑子里忽然闪过苏辙的一句诗：
4: 谁领南飞鸿，宋如至我旁。
0: 长久的精神集中让燕婉站得脖子发梗，背发酸，完成了一部分，他停了停，左右扭了扭脖子，疏松筋骨。就在这时，他感觉到有一道视线投在身上，抬头去寻，竟然看到了顾青。他今日也没穿戎装，淡蓝色细格子西服，双手插兜，嘴里衔着一支烟，靠在门边。两人目光对到一起，互相点了点头。燕婉这下有些走神，下笔也慢了，总是偷偷地看他。他没再望向自己，目光一直盯着软椅上的一家四口。燕婉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但他望向那一家人的样子，那眼神叫人有点心疼。桑姨也瞧见了顾青，冲他招招手：
5: 梁石，你来了。
0: 顾青这才掐灭了烟，走过去同他们夫妻问好。两位小少爷早就坐不住了，见了顾青都飞奔过去，大
3: 叫着。

0: 舅舅，舅舅你来了！
1: 舅舅，舅舅你来了！
2: 古青张开手臂，把冲过来的两个小孩一手抱了一个。那胖胖的小少爷瞧着可真不轻，就这样一下被抱起来了。竟然是曹夫人的弟弟，燕婉咬了咬下唇。
3: 原来是叫梁实吗？顾梁实。
2: 桑姨心疼顾青前阵子受伤，叫儿子们都下来。她也转向那些画画的女孩子。
4: 啊，这是我弟弟顾青。
2: 顾青微微颔首，算是一个招呼。几个女孩子看到这样周正的年轻男子忽然出现，都飞红了脸。桑姨的用意太明显了，顾青过了26，一点也没有成家的打算。她这个做姐姐的着急，见她不肯张罗，便自己张罗起来。之所以找画画的女孩子，也是深思熟虑过的。顾青人沉默，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说好听了是老实，说不好听了是木讷不解风情。他曾问过他的意思，可他只是笑笑，说自己负担不起另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还是不要耽误旁人了。桑姨有些懂他的意思，可又不大懂。
4: 唉，母亲那里没有给过他家庭的温暖，为什么不自己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呢？婚姻大事实在经不起拖。
2: 他细细想过，两个人最好能互补，内敛些的人最好配个性子活泼又有些才艺的。人生一辈子那么长，这样才不会闷。会乐器的女孩子怕她嫌吵，爱跳舞的女孩子固然很美，但总要到外面去交际。顾青虽然会跳舞，却并不热衷，回头大约女孩子要嫌弃她不体贴。画画的女孩子嘛，安安静静的，耐得住寂寞，同她最合适。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哎，体运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运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术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集，只要没有公务，顾青每周日早晨这个时间肯定过来看他。
7: 利用画画的机会，大家彼此先弄个眼熟，有看对眼的再慢慢相处，总是会有好结果的。
6: 桑姨拉住顾青的手，
7: 大姐照不得相，这才请各位小姐来给我画画，回头画完了你替大姐看看哪幅好，若入得了你的眼，回头咱们姐弟俩也请他们画一幅。
6: 大姐的用意太明显，顾青看破不说破，微微笑着同桑姨和曹司令说了会儿话，又逗了会儿外甥。一有公事同曹司令谈，两人便先去了书房，众人就先画桑姨和小少爷们。桑姨不能久坐，两个小孩子更待不住，不过画了两个小时人便散了。曹家不再闹事，外头黄包车不好叫，桑姨叫人安排了家里的车送小姐们回去。一辆车撑死了也就塞得下四个女孩子，夜晚心里有事儿，便主动留下来等着车送完了其他人再走。桑姨为了观察这些女孩子一直陪到了最后，不过家里事多，总有人过来请她的主意。这会儿又有管家过来问她年里请客的名单和钱粮事项，这是私事，不好当外头人面前交代。
7: 哎，夜晚你先坐啊，我去去就来。
6: 夜晚心里一直在琢磨，会是谁打了顾青？
8: 曹司令吗？不像，虽然是姐夫，但也应该管不着顾家的事。那曹夫人知道弟弟挨打吗？看情形姐弟感情很好，不可能是姐姐打的。
6: 两个小少爷，胖的那个是哥哥叫曹文清，瘦的那个是弟弟叫曹文举。小少爷们都得了桑姨的交代，让他们仔细瞧瞧画画的小姐们，看最喜欢哪一位。两人紧接着母亲给的任务也不走，一边玩自己的东西一边偷眼瞧夜晚。夜晚家里兄弟多，哥哥们结婚早，孩子也多，他既有姑奶奶说一不二的威严，又懂得多，性子也活泼，肯同孩子们处得来。不知道这两个小鬼头为什么总在偷看自己，心里莫名一动。
8: 莫非顾青在他们面前提过我？
6: 好像也不可能，肖碧君替他接活的时候他还不认识顾青呢。手里翻转着一块银元，兀自想着心事儿。
9: 啊，姐姐，怎么才能让银元在手指上飞啊？
6: 曹文清瞧见了他指尖左右翻动的银元，觉得夜晚厉害极了。夜晚收了思绪，闻言灵机一动。
10: 这有什么，姐姐还会变魔术呢。
6: 两个孩子瞪圆了眼睛。
9: 姐姐你会变魔术？
10: 那当然了。
6: 燕婉得意地笑着道，然后把银元放到了掌心里。
10: 你们看好，然后来猜银元在姐姐的哪只手里，猜错的要打屁股。
6: 燕婉合掌搓了搓掌心。
10: 你们一人吹一口气。
6: 两个孩子都认真地吹了一下，燕婉笑道，
10: 魔法来喽！
6: 然后手握成拳递到孩子面前。
10: 猜猜看，银元在哪只手里？
6: 曹文清性格更活泼一些，立刻抓住燕婉的左手。
9: 我知道，在这只手里。
6: 燕婉笑意盈盈。
10: 真的吗？你确定？
9: 确定。
10: 好，那开奖喽。
6: 然后打开了手掌，掌心里空空如也。曹文清失望道，
9: 哎呀，怎么不在左手呢？我明明看见的。
10: 还没等曹文举去猜，文清立刻又抓住燕婉的右手。
9: 那肯定。
6: 两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同时点头。
9: 嗯，肯定在右手里。
10: 燕婉提了提袖子，然后把右手在他们面前打开，竟然也是空的。孩子们睁大了眼睛，把他的手翻过来翻过去找钱币，问
9: 姐姐，钱去哪里了？
10: 燕婉笑得前仰后合，徐徐在他屁股上一拍，然后手掌一翻。
11: 瞧，打一下屁股就出来了。
6: 两个孩子都觉得燕婉厉害极了，缠着他要学。趁仆人下去换茶水的空档，燕婉装作随意地问，
11: 爸爸会打屁股吗？
6: 曹文清拿着银元翻来翻去的研究，
9: 爸爸可忙了，都没功夫管我们，他不打我们。
11: 那你要是调皮捣蛋了，妈妈打不打？
9: 妈妈最好了，才不会打我们，顶多就是罚不吃饭。
11: 那外公呢？外公是不是很严厉啊？
6: 曹文举摇摇头，
12: 外公病了，躺在床上不能动。
11: 不是被他父亲打的，那会是谁呢？
12: 那家里最厉害的是谁呀？
13: 舅舅最厉害，妈妈说舅舅总打胜仗。
11: 那舅舅调皮捣蛋，就没人敢打他吧？
6: 曹文清插过来小声说，
9: 不对，外婆最厉害。我跟你说，要是不听话，外婆会打的，外婆打舅舅。
6: 燕婉心头一动，
11: 真的吗？可外婆为什么要打舅舅呢？
6: 曹文清摇摇头，
9: 我不知道。前阵子妈妈晚上出去，半夜才回来，回来就哭，我没睡着听见了，妈妈说舅舅又挨打了。
6: 燕婉心头顿痛，
11: 竟然是他母亲打的，为了跑走的女儿去殴打自己的儿子。
6: 曹文清实在想不出来，那钱是怎么变没的，又是怎么变出来的，于是对燕婉道，
9: 姐姐，你总问舅舅的事情，是不是想给他做老婆？
6: 燕婉腾得红了脸，小孩子真是的，口无遮拦。
11: 别瞎说，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
6: 但孩子认定了的事很难改变。文清转了转眼珠子，
9: 姐姐，你教教我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舅舅的秘密。
11: 那你先告诉我，我再教你。
6: 曹文清想了想，正要开口，曹文举拉住他，摇摇头，
12: 哥，不要乱说。
6: 可曹文清太想学会变魔术了，还是决定出卖舅舅。他趴在燕婉耳朵边小声说，
9: 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舅舅每回过生日都挨打。
6: 燕婉讶异地瞪大眼睛，
11: 每次生日都挨打？那你舅舅的生日是哪一天啊？
9: 腊月初六。
11: 腊月初六竟然和我是同一天生日，所以是在生日那天被母亲责罚。可即便不是亲生的，也不至于要虐待孩子啊。
6: 燕婉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像有无数的虫蚁爬到了心上，一口一口在撕咬，密密匝匝的，隐隐的痛。她忽然很想抱抱他，
11: 可为什么呢？
6: 她还想再问，忽然听见有人在敞开的门上敲了敲。燕婉回头，见是张整。
14: 燕老师是要回晋中女中吧？正好我们师座也要回了，派我过来问一问，不知道燕老师介不介意一同回去。

0: 婉自然是不介意的，她穿了衣服同两个小孩子道别，答应下回来教他们变魔术。心头好像被什么压住了，沉甸甸的，有点喘不过气。叶婉跟着张整到了顾青的车前，张整替他打开副驾的车门。
1: 叶老师请。
0: 叶婉有些意外，微微歪头，果然看见顾青坐在驾驶位上。
2: 怎么，顾长官亲自开车吗？
3: 对，试试新买的车，正好有事想问问叶老师。
0: 叶婉点点头，上了车。顾青亲自开车，张整他们在后面那辆车上，不远不近地跟着。
2: 是有什么话必须要两个人的时候才能说吗？
0: 叶婉忽然有点懊恼，今天应该穿漂亮些出来。她从家跑出来的时候还是夏天，冬天本来有几套漂亮的冬装，可惜都没带出来。这件大衣还是萧碧君穿不下的旧衣服送给她的，她找裁缝稍稍改了一下，才变得没那么土气。倒不是不好看，只是不够美呀。

0: 他心里乱乱的，忽然听见顾青问，
1: 脚好了吗？
2: 啊，大好了，能走能跳。三月好些了吗？
1: 嗯，应该下周就能回去上学了。
2: 嗯，那挺好的，不会错过期末考试，不然回头补考起来也很麻烦。马上就放寒假了，学生就能轻松一些。
1: 听燕老师的口音，不是晋州本地的。
2: 竟然是想问我的家庭情况，可这怎么说？现在若说了是逃婚出来的，大概会觉得比较麻烦，然后心生退缩吧。而且萧碧君帮我做了假户籍，万一事情被人知道了，他肯定要受影响。
0: 顾青不见他回答，偏头看了他一眼，燕婉干笑两声，
2: 嗨，四海为家，走哪算哪儿，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0: 顾青本早可以走了，只是鬼使神差的留到这个点儿，就是想送他一程，也是有话要问他。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问他事情，还是更想送他一程多一些。一不留神，就这样一直留到了所有的女孩子上了车。关于桑月和程一川，并不是表面上一个富家千金私奔的简单风流韵事。几年前，一个名叫小岛次郎的东洋人来中国游历，路过晋南，无意中从当地农民手里买到了一个陶器。小岛是个中国迷，也是个中国通，经过他考证，认为是魏晋之物，此人便在晋州流连良久，推测出晋南附近有晋代权臣曹刿之墓。在某些野史里记载，曹刿此人在世时不仅穷奢极侈，还爱收集当代名家书画，而在他死后，很多名家的字画都消失匿迹了。有人推测，这些东西很可能就藏在曹刿的墓穴里。传说小岛此后都在寻找曹刿的陵墓，直到客死他乡都没有找到。而事实上，在小岛临终前曾拜见过晋南曹司令，曹刿之墓他已经找到了，并绘制成了地图。他表示并非觊觎这些财宝，而是本着学术研究的精神，希望曹司令能允许他主持挖掘。他已经联系了京华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主任冯居正，也是他曾经的同窗。如果曹司令同意，那么他可以迅速组建一支大部分是中国人的科考队伍。曹司令是个刑武出身的人，本身对于挖坟这种事情就很不屑，再加上他又是曹氏后人，怎么会同意让人挖祖坟，因此就拒绝了小岛。在小岛返回的途中，曹司令不仅夺了他的地图，还威胁他不许将此事说出去。小岛抑郁不得志，没多久就病逝了，这事儿也再没人提起。但半年前，曹家曾遭过一次贼，保险箱里丢了几件珠宝，还有一份地图。那地图只是个被改动过的副本，所以并未造成什么影响。曹司令这才惊觉，又有人开始要打那陵墓的主意了。曹家少爷尚小，曹司令拿顾青当成半个儿子，是以此事顾青也知道，甚至于地图都交到了他手里保管。而对于程一川此人的调查越深，顾青就越发觉此人可疑。虽然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但顾青认为程一川接近桑月，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那份地图。但对于桑月忽然回家，他心中也是有疑问的。他原以为程一川会以桑月为要挟换取地图，
1: 可为什么忽然人就消失了，还放桑月回家呢？倘若程一安真是为了地图而来，那么他定然不会放弃，一定还有其他的安排。
0: 根据报告，程一川此人在学校里人缘极好又热心，不怪燕婉会帮他。但反过来说，程一川仍然会有可能再去接触那些给予过他方便的人，比如燕婉。顾青不是个会把话说得太透的人，尤其是这事儿目前还说不清，所以更无可能同燕婉说什么。但不点一点他也不行， 可若是提了程逸川，他会怎么想？认为他不过又是在利用他，只怕女孩子又要恼起来。顾青一向做事果决，可今天瞻前顾后的，不太像自己。燕婉为了来曹家，一大早就起了床。顾青的声音低淡而柔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他慢慢就睡着了。
3: 有人最近又在学校附近看到程逸川了，要是他联系燕老师，还请燕老师能通知一下顾某。顾某并非要同他清算，只是有件事要问问他。
0: 顾青终于下定了决心，有些话早点讲清楚也好，误会便误会吧，这世界上误会他的人很多，多一个也不多。顾青说完，半天不见他说话，偏头看了他一眼，竟然睡着了。那么刚才自己的那句话，他很有可能没有听见。顾青不知道是觉得庆幸还是不幸。女孩子的睡眼很放松，她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这样容易入睡，又这样没有防备，仿佛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旁边那个守着她睡觉的人。顾青便也不再说话，专心地开车。中间有一段路不好走，汽车上下颠簸起来，顾青放慢了车速，尽量不使他被惊醒。赶路不遂人愿，一下就落进个坑里，眼看他的头就要撞上车壁，顾青眼疾手快，忙伸手搂住他的头。燕婉还是没醒，就倚着他的手继续睡下去了。不知道梦到了什么，他嘴角一直扬着，那笑可真甜呢、啊，叫人猜测那定然是个极甜美的梦。到了巷子口，顾青缓缓停下车，胳膊因为一直支着，此时酸痛不堪，可看他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吵醒他。顾青将他的头靠在座椅靠背上，然后慢慢松开了手，他仍旧没有醒过来。顾青活动了下酸麻的手臂，张整已经下车到车前，手还没放到门把手上，顾青冲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摇了摇头。张整这才注意到那个女老师竟然睡着了，他只得退回另一辆车上去。车上同行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侍从官，一个见他无功而返，笑着说：
4: 哎，这是怎么了？巴巴等了两个小时送人家回家，师座这是红鸾星动了？
5: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咱们师座平日不近女色，不一定是不喜欢，只是别人没机会罢了。哎，这女老师不过就是凑了巧，凑到师座眼前了。嘿，那天在牢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人呢可是师座抱出来的。哎，你什么时候见过师座碰过女人呢？那女老师身段又好，这抱来抱去的，嘿嘿，怕是抱出了点意思来了。

0: 一个不能同意。
1: 师座不也抱了三小姐吗？你发现没有，我瞧三小姐瞧师座这眼神也不对劲儿啊。
0: 听这俩人越说越没谱，张整大力咳了一声，然后瞪了他们一眼。
2: 管好自己的嘴，不要乱说话。
0: 两人只得悻悻地闭了嘴。顾青靠在椅子里，双手相交，静静地等着他醒来。外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了雪，铺天盖地的，天地如银绒拱结，天色昏沉，但人却没觉得沉闷。他习惯性地抽了烟出来，刚塞进嘴里，想起身边人，便没有点燃。从车窗看出去，人间仿佛都因着落雪而变得缓慢起来。行人慢了，车也慢了，吵杂声慢了，连谁家院落里伸出的树影晃动的也慢了。旁边人呼吸均匀，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好梦。他不禁有些好奇，原来真有人可以睡得这样香。他偏过头去看他，一点嫣红闯入他的眼帘，他好像不记得他眼角有泪痣，便探身过去看了看，原来是颜料溅到了脸上。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抬了起来，还没碰到他的脸，他忽然睁开了眼，四目相对，不期而遇的目光不自觉地焦灼在了一起，深深凝望。是梦里的面孔，这样柔情的相望，仿佛只要他愿意，便可付出四海的深情。夜晚慢慢冲他绽出一个笑脸，那灿然的笑像是静止了，但他身后车窗外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地落，随着寒风摇晃，房檐上的积雪厚得臃肿，仿佛承受不住那重，只要拿手一碰就会轰然坠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给你的

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

0: 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大泽乡的吼声。一，揭竿而起。在反秦浪潮之中，一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和儒生也乘机而起，妄图复辟旧的政治。比较著名的有赵王武臣、魏王魏咎、齐王田瞻等等。此外还有韩国的名士张良、魏国的名士张耳和陈馀等等。陈胜称王之后，故鲁一带有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制为臣。就连孔子的8世孙孔父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他们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也给反秦队伍的复辟埋下了基础。二，功败垂成。随着反秦斗争风起云涌和农民武装迅速的壮大，陈胜称王之后，他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的势力，分途出击，向秦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陈胜坐镇陈城，主力西征讨秦。西征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关中之地，兵分三路，一路是以吴广为甲王，甲王就是代理王的意思，他西进荥阳，一路命宋刘偏师西南进发，以取南阳，扣武关以为策应，配合吴广西进。一路命周文为将军，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面对起义军强大的攻势，秦军全线崩溃，关东大部分地区都被起义军拿下了。吴广所部顺利抵进了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驻守的三川郡，围困战略要地荥阳。而另一路，周文率军迅速绕过颍川和三川两郡，越过小塞天险，打进了函谷关，直指秦朝的老巢咸阳。当周文突破函谷关的时候，起步已经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20元年9月，公元前209年，周文大军一度打到了秦始皇骊山坟墓附近的隘。

这里距咸阳也只有百里了。对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秦朝统治者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当起义军的战鼓把咸阳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候，秦二世才如梦初醒。于是他急忙组织疯狂的反扑。周文大军攻克细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咸阳，而是就地休整，这就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二是一方面采纳少府章邯之策，西发几十万骊山的行徒，由章邯带领以反击周文；另一方面命令戍守北边修筑长城的300,000大军，由王离、苏角带领急速南下，从侧翼夹击起义军。凶狠狡诈的章邯首先发重兵攻打周文，周文所部远来疲惫，而且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他被迫退出了函谷关，固守在曹阳。而吴广的主力进退维谷，其部下武臣、周氏等人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此时陈胜手中也是无兵可调了。周文在坚持2个月之后被迫退至渑池。22年，公元前208年，周文在渑池浴血奋战10多天，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自刎身亡。周文西征军的溃败，使得吴广军背腹受敌，于是军中震恐。二是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率2支人马出关协助章邯，与固守荥阳的三川郡守李由一起对吴广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吴广被部下杀死了，西征的主力军被秦军绞杀殆尽，而这也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由胜而败的转折点。3，转入低潮。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迅速逆转和西征的失利，整个反秦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在起义高潮中卷入斗争的一些六国旧贵族，在天下方乱之时，他们加紧政治投机。这些人互相倾轧，或雄踞一方，或公开与陈胜分庭抗礼，甚至坐山观虎斗，这就给反秦的形势蒙上了阴影。张耳和陈馀接受了陈胜的委派，北掠赵地，不仅不去救援败退的周文，反而劝诱武臣速立为王。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赵骚为左丞相。为减少反秦的阻力，避免又生一秦，陈胜隐忍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令其去救周文。可是武臣不仅拒不发兵，而且急于扩大地盘，派燕上古历史韩广将兵北巡燕地，又使李良掠衡山。但是韩广北至蓟了之后，也在顾燕贵族的怂恿之下

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也于不久之后举兵反赵，袭邯郸，杀武臣赵骚，取陈余、张耳。周氏立故卫后宁陵君旧为魏王，田瞻自立为齐王。陈胜的起义就是在这些六国贵族离心割据、见死不救的困境之中走向灭亡的。而陈胜称王之后，终日处于旧贵族的包围之中，他自己也渐渐浮华堕落起来，骄横自大。他在玷污帷幄之中贪图富贵，养尊处优，逐渐失去本色了。有一次，家乡的故旧前来探望，见宫门紧锁，于是直呼陈涉，涉是陈胜的字。于是他被门卫缉拿捆绑起来。这个人诉说当年的情形之后，门卫才放开了他们，但是拒不通报。后来陈胜屈驾出宫，他们拦住道中高呼陈涉，陈胜好不怠慢，只得同车载回宫中。入宫以后，这些故旧看到高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帷帐，不禁眼花缭乱，惊喜地感叹说，陈涉的家当真多呀。这些故旧闲在宫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向身边的宫人讲述陈涉贫贱时期的往事。这些话传到了陈胜耳中之后，他竟然下令把这几个旧时的穷朋友一并杀掉。自此以后，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即使是见到了自己的妻父和妻兄，他都摆起王者的架子。陈胜重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进士，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诸将不再亲附，逐渐成为孤家寡人，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章邯扫清了陈城外围，直接进犯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守城的上柱国蔡次血染沙场，张贺即使在陈胜亲自督战的情形之下，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城西。所以陈胜只好带领起义军回城固守，以待后援。坚守越狱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22年腊月，公元前208年，陈胜败走汝阳，不久之后又转战夏城赴。而这个时候，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的陈胜，却不幸被阴险的车夫庄甲杀害了。可怜的陈胜，起义不到半年，鸿鹄之志未遂，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清末农民起义虽然就此转入低潮了，但是陈胜一呼而天下应，刘邦、项羽等后继者正踏着他的足迹，完成他未尽的反秦事业。第四节，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
清二十元年，公元前209年，各地英雄紧随陈胜吴广之后，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各路起义军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共同的领袖，仍然称他为楚怀王，以便号召群雄。于是各地的英雄豪杰在他的名下分兵多路讨伐暴秦。刘邦和项羽分别率领的起义队伍就是抗秦的两大主力军。秦朝在起义军风起云涌之中灭亡了。之后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楚汉两大起义军又卷入到了争夺天下的战火之中。最后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则登基称帝。一，刘邦入关。秦二十二年，公元前208年，楚怀王熊心派刘邦率领大军西征伐秦，并且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亡秦就封谁为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谋士张良和儒生利益基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义军将士的拼杀苦战，连续攻下了武关、小关等战略要地，大军顺利地就开入了咸阳城。刚一入城，将士们立刻被咸阳宫殿的豪华和奢侈惊呆了，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扑向珍奇异宝。刘邦看到数不清的宫女犬马和一大堆的珍奇异宝，就想留下来安享富贵。这个时候他的部将樊哙劝谏他，但是刘邦丝毫不理会。最后还是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您才会兴兵伐秦来到这里，您是为民除害的，就不应该在这里享受暴秦的声色犬马。如果您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和暴秦有什么不同呢？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打消了享乐的念头，立刻将秦国的府库全部封上，还军霸上。不久之后，刘邦把百姓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其余的酷法一律废除。于是秦地的百姓惊喜异常，他们争相犒劳刘邦的军队，希望刘邦能够在关中长期称王。刘邦入关之后大获人心，于是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入，企图把关中据为己有，长期称王于此。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并且还破降了秦将章邯以及200,000秦军。第二年，项羽率兵直奔函谷关，结果遭到刘邦部下的阻击。项羽勃然大怒，下令强行入关，急行至咸阳郊外，驻军鸿门，与屯兵霸上的刘邦相距近40里了。楚汉对立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也可以说是楚汉相争的前奏。当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而且他在巨鹿大败秦军，不少诸侯都依附于他。而刘邦呢，

0: 有十万人，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刘邦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就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低声下气，一再强调他没有称王关中的野心。项羽自恃功高，骄傲自大，也没有采纳亚父范增除掉刘邦的建议。鸿门宴之后，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项羽命人杀死了秦王子婴，而且还捣毁骊山陵墓，洗劫秦宫，令秦地的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火烧阿房宫之后，项羽将楚怀王尊为义帝，随后又指使人将他害死。项羽鼓动诸侯分封天下，并且立刘邦为汉王，定都南郑。刘邦梦寐以求的关中地区被一分为三了，分别封给了秦国的三个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而项羽自己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就决定发兵攻打项羽，但是他的部下萧何劝他要忍辱负重，先立足汉中，招纳贤士，储备物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再挥师东进，力平三秦，随后夺取天下。所以刘邦才没有赌一时之气，率领部下前往南郑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

0: 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0: 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

0: 如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 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

0: 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

0: 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

0: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张国清在福建调研时强调，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
0: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周祖义、赵龙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1: 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彭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6号至18号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厦门、泉州和福州，张国清来到新型显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医疗装备等企业和单位，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链主企业和用户企业双牵头模式，一链一策，集中力量把线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制造业基础研究，面向实际需求凝练科技问题，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筑牢技术底座。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在项目实践、工程一线中发现和培养人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弘扬敬业奉献精神，培养造就一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张国清强调，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系统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全面提高传统产业标准技术水平，加快研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提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服务能力。要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近期，南方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和台风多发季节，张国清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滚动会商研判，及时预报预警，强化库闸、塘坝、江海堤防在建工程等巡查防守，严格落实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避险等防汛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记者黄山军、林志南报道。昨天，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来到交易会展馆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周祖义、赵龙一行先后来到院士专家馆、闽澳合作馆和主宾高校、国资企业两新融合、县域重点产业链、科技金融成果等展位，查看前沿技术应用和创新成果转化情况，与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参展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和资源特点，助力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要素、优质人才汇聚福建。周祖义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15-5时期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

0: 完善投入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将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全方位升级展会规模、科创载体与配套体系，举办四场产业生态大会、产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等。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和部分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等，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记者施家红报道，17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福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协商氛围浓厚，建言坦诚务实，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及时做好协商成果的梳理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深化魔术共振行动，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通用资源跨层级整合与开放共享，推行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机制，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夯实基础底座。要立足我省产业禀赋，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化布局，探索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大模型关键技术，构建龙头链主加服务平台加中小企业三级联动模式，更好以 AI 赋能产业能级跃升。要强化要素精准配置，鼓励开放应用场景，推广头戴联动等综合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领域，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以更大力度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本届省政协履职已进入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省政协常委要一如既往做示范、当表率，始终保持优良作风，以模范行动引领激发界别委员的履职动能，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地。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30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来到宁夏，带领村民从事菌草种菇，在米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米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 1.75 万户农民脱贫增收。林占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他倍感振奋，进一步激励团队做好菌草技术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东西部协作的减贫。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特别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在高质量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一棵小草牵起山海情谊，续写菌草继续扶贫员外的新篇章。
0: 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30年来，福建省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米宁模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动宁夏所需、福建所能、米宁所长精准匹配，合力培育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60余个米宁协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3.5 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聚力共建共享共赢，致富路越走越宽。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镇

0: 应对口协作处一级主任科员周善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长效机制，以实干担当推动民协作再上新台阶。
0: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栋。
2: 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0: 福建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以实干担当，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福建援疆教师、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林进。
3: 作为刚刚结束3年援疆支教工作的援疆教师，在学习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我将持续关注好闽昌支教的协作，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促进马纳斯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福建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蔡成斌。
4: 我们要持续用好闽宁经验，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互派、技术互通，把福建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优势向西部输出，坚持从输协转向造协，完善市场协同帮扶机制，紧盯产业征收、劳务对接、民生兜底，守住防贫底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推进两地资源双向赋能，以高质量协作缩小区域差异，扎实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5: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海峡创新发展大会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致辞。现场举行了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福建基地揭牌仪式，发布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该平台汇聚1000余家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演讲环节，4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迭代、数据体系、场景落地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由5家企业带来船舶、海工、纺织制造、工业运维、机器人等领域的 AI 创新成果，展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案例。
0: 记者沈孝仪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福建的重大独特优势，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学出更加坚定的政治忠诚、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更加高强的履职本领，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第18届海峡论坛等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措施。
5: 本台消息，第21届国际菌草技术及产业发展研讨会17号在福州开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袁毅表示，福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支持菌草科研攻关、产业培育与全球推广，推动菌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福建作为菌草的故乡，将进一步加速菌草产业化利用，擦亮菌草生态治理品牌，深化菌草推广国际合作，让菌草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以菌草技术40年、幸福草全球梦、落实2030议程、共筑绿色未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福建农林大学主办。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

0: 来自坦桑尼亚、汤加、卢旺达等26个国家的嘉宾，以及国内专家学者和政府企业界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1: 本台消息，省委依法治省办昨天在福州召开2026年福建省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新闻通气会，集中发布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并介绍了项目有关情况。今年3月，省委依法治省办首次在全省部署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各地各部门共申报73个项目，省委依法治省办优中选优，层层把关，最终研究确定20个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据介绍，本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包含立法惠民、执法惠民、司法护民、普法润民、治理安民、服务便民、创新暖民、涉外涉台法治利民等8个板块，关注民生需求、资源统筹与操作性，推进数字法治、涉台法治、生态法治等特色工作，彰显福建特色。
0: 昨天上午，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启幕，请听记者李泰熙的报道。
2: 记者走进海创会福州馆，这里刚刚举行了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福泰 W1 轮式人形机器人的首发活动。今年福州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与新能源两大重点产业，择优展示优质项目。而作为巨福科技自研的首款工业级巨身作业机器人，它配备22本体自由度、7自由度机械臂，支持柔顺精密作业，可实现作业零损伤。更重要的是，它主打超强 AI 能力加高精度力控，可7乘24小时连续作业自主补能，适配汽车制造、3C 电子等工业及商业场景。巨福科技研发总监李许：
3: 这款呢是我们今天首发的人形机器人，也是我们在海创会的首发的活动。它的实用性呢就体现在了它的高精度硬件和原生 AI 大模型的一个深度融合，实用性比较强，可以呢替代我们人工完成一些高精度啊、泛化性啊、高风险的这样的作业，在物流啊、科研啊、包括我们一些工业制造上面，可以实现多个场景的智能化的升级。
2: 今年海创会线下总布展面积达10000平方米，围绕成果供给、需求对接、成果转化三项功能设置了9个展区。在硬核科技展区，记者看到由中国中车设计制造面向绿色融合运营的每小时200公里新型轨道列车模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台列车不仅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还搭配了智慧车窗以及多功能座椅，极大提升了乘客的舒适度。中车唐山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志伟：
4: 这是我们今年创新升级的一款主推列车，将来要在下张泉的铁路投运，绿色节能，速度更快，行驶更稳，部分采用碳纤维车身的情况下呢，更安全，更清洁。
2: 今年海创会还设立了院士馆，展示了院士团队带来的领先科创项目，并将同步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场产业生态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
5: 相关的海创会上的项目，我们要一件一件的事情落实，就让大家能够真正通过海创会带动更多的人才的成长，吸引更多的资金，就是把整个创新链、产业链。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

0: 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

0: 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蓝岛五月舞，古早味里异乡愁。你是归乡的游子，还是驻守家园的奋斗者？在平潭这个悠长的五日节里，把深藏在民俗里的爱与祝福献给您和家人。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大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吴芷瑶，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端午粽米香》。我喜欢吃粽子，我问妈妈什么时候包粽子啊？妈妈一边做不老虎，一边说：“等不老虎做好了，等湖边的马莲草长高了，等你爸爸去七龙舟龙头的时候，就到五月初五端午节了，那时候咱们就包粽子。”我跑到湖边找马莲草，一条大鱼从湖里游过来，它摆着尾巴，张着嘴巴，看着我，好像也在问什么时候能吃粽子啊。我告诉大鱼，等马莲草长高的时候，妈妈就包粽子了。在湖边给龙舟刷油漆的爸爸走过来说：“是啊，马莲草长高了，就到五月初五了，那个时候爸爸赛龙舟，妈妈包粽子，妞妞和大鱼都有粽子吃。”几场雨下过，夏天说来就来了，爸爸和村里的叔叔们开始为龙舟赛做起了准备。我跑到湖边帮妈妈割回了一大捆马莲草。妈妈，咱们包粽子吧。好，咱们多包一些粽子给爸爸吃。今年的龙舟赛，咱们要把冠军奖杯再夺回来。太棒了，妈妈，您教我包粽子吧。来，妞妞，妈妈教你。先把粽叶折成漏斗状，再把糯米放进去，还可以放枣，放红豆，放香肠，用粽叶包好，系上马莲草绳。我笨手笨脚地试了好几次，叶子都破了，包粽子真难啊。妈妈笑着说：“我学包粽子的时候和你一样，多包几次就……”